0: 电话是接的通。
1: 哦，这里通
0: 这里不通。
1: 这边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
0: I don't like her name. Copy, 10-10-18.